0: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听众朋友即将反映上来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您知晓啊相关问题的一些处理方式，或者是有良好的建议留下来的话呢，就可以和我们这档节目保持互动联系了。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情，也想借助我们这一平台讲一讲这些实际问题内容，求助帮助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流互动区域，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把困扰您的这些烦心事情呢和我们讲一讲、说一说。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相信有很多的家人，包括设置的相关职能单位、窗口服务单位一些事情，或者是您牵挂的一些事情，都会啊迎刃而解。好，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公众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融媒体都已经为您开放了，您随时呢都可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请您记好：3800380，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同步为您开放。那么，在我们直播期间啊，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将会积极去应对的。好，节目呢就已经开始了，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首先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介绍给您。四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提示您今天啊，这个白天有降水的这个过程，哎，夜间呢也有降水的过程，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好，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路况信息。目前路况信息呢，我感觉，在这个整体的路况趋势上来看啊，还可以。目前呢，重庆路从利民从石油东街到吴淞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大家耐心的等待一小会儿就可以通过了啊。好，气象一直到10月31号封闭的路段呢，就是国道102线啊，102京釜线七里河村至七里台这个地段。我们在这个条信息出现之后的第一时间里，就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进行了安排和互动，包括绕行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留言区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及时的进行调整，有意的进行安排。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像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
0: 每一次啊，公益宣传广告推介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发现呢？这些实实在在的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以一点一滴的形式出现，了解一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最近，陕西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客服工作人员，说王。
0: 您可以看一看，仔细的去品一品，当我们的资金受到威胁了，或者是有一些干扰，或者是因为这个骗子的招数我们中招了，也没有啊掉馅儿饼的这种情况，大家伙呢一定擦亮双眼，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的重要性。好，现在呢，我们继续今天完工之后，一直是处于搁置的状态，迟迟没有通气的消息。看着周边小区居民便捷安全使用管道燃气，居民们满心焦急。通气施工和点火条件，而通气工作迟迟无法推进的原因呢，就是在于部分项目工程款还没有结清，受到资金落，然后呢，到这个京杭高速。然后再转到沈阳和盘锦，这是线路一。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富锦高速双阳站在问啊，这个我们的听友在问，大飞在问啊，说物业说我们家这个要停水了，今天晚间停水是吗？兴业人家
4: 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儿啊！
5: 哎，这。

0: 些实际的内容啊。现在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方面的内容提示啊。我们即将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手机
1: 你遭到这无理投诉，只要说投诉，就说的我们交管部门他就接案，他接案之后，这个投诉多少度的我们都得受处罚。
0: 嗯，
1: 你啥的，咱这东西咱都有，因为现在就说的我们交管部门现在就严查我们这个什么服务卡呀，这个大屏啊，这个那啥设置等等都严查。
0: 据说的也需要啊。引起大家伙的这个关注，是不是啊？也祝您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啊，一切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啊。还有
2: 总就是那个电信总公司啊，他说做125，我不就做多少哪个路上那嘎去，上重庆路那还不能给整。
0: 嗯，
2: 就六厂那嘎有个重庆路那嘎那点还不能给整。
0: 哦，我们得看一看你们双方之间怎么订立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啊，看一看具体的是怎么一个情况，一调取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感谢大数据啊，因为现在还有电话啊，我们来接听来关注，看看这位听友所关注的问题点是什么，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啊，我们都一起来听一听。手机尾号为关的设施的相关单位啊，窗口的服务单位，还有消费领域的同志们，一定要把话说透啊。我就有一些很见的啊，你比如说不拒载合规的这个乘客呀，对超载呀、醉酒失控啊、携带易燃易爆携带宠物的啊、前往封路进行路段的，可以合法拒载，但是呢你一定要留存好相应的信息。你看看我们家人朋友们，小哥是谁呀、是这个爱童微友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提示的信息。那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也有一些这个温馨提示呢留给大家啊，在这里呢，比如说不绕路啊，不辱骂呀，不议价呀，不肢体冲突啊，要保护自己，在自己的生命安全得以保证的这种情况下，要克制自己。哎，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试着啊，嘴里呢含着一口水啊，含着一口水，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知道啊，该什么时候说话。你的车内那些监控设施啊，一定开着啊。保存监控的一些资料，这个警方出警也好啊，还是说你们业内的这个执法人士也好啊，都是最强的证据啊。跟我们留下了这段话四五十个字啊，阿姨谢谢您啊，谢谢您啊。相关的执法单位在这个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这个时候啊，过程当中，执法的过程当中有失于公平，你恰恰又有一些现场的证明材料，你就可以行政复议嘛。从这个您签收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当天开始算起，
3: 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4: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5: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
0: 大曼多人。那么每一次播报这个气象信息，尤其是看到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雨情的时候呢，哎，我们心情呢是特别特别重的。所以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
6: 教育部近日提醒警惕虚假宣传陷阱。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均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是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船舶技术人员介绍，该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能正式启用，成为内地首家实现国际港澳台航班从预安检到登机全流程刷脸无感畅行试点运营的机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

0: 关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3: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位老兵，他曾经呢身着戎装保家卫国，那么脱下军装之后，不但做好本职工作，同样还做好了志愿服务，带领一群老兵啊，以及呢愿意加入这个团队的人，用行动书写初心。从抗疫一线的冲锋在前，到发掘无名烈士墓让英雄归队，从结队帮扶空巢老人，到走进校园传承红色基因，那这支队伍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头人也是负责人王新立啊，王队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王队长的故事，听一听一位老兵的赤诚与坚守，分享那些他在志愿服务当中遇到的温暖和力量。嗯，王队长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立。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样呢，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做过志愿服务吗？之前我在和王队长交流的过程中，王队长呢也是非常坦诚地说，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不太明白什么叫志愿者啊，而做上来之后呢，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啊，欲罢不能。那咱们就先从王队长的个人经历和大家唠一唠。王队长是12年的军旅生涯。嗯，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没有影响？和我们大家说说。
1: 好的。嗯，因为这一段12年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很多的事情至今都不能忘记。
0: 嗯，
1: 你比如说95年，那是我当兵的第二年，参加盘锦抗洪。98年呢，又参加了哈尔滨抗洪。这两次经历真的是死绝口，当时水又急又冷，浪头打过来的时候人根本站不稳，但是没有人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后就是老百姓的家园。

0: 庄稼。那一刻，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十二年的军营锻造的就是这股子军魂，忠诚、担当和奉献。这魂儿脱了军装也丢不了，所以后来就想得找一个新的站位，继续为咱老百姓站岗服务。从此呢，也就是开启了我们志愿服务的生涯。
1: 98年的洪水啊，大家回顾起来的时候，依然觉得惊心动魄。但是王队长呢，是那时候的亲历者。嗯，那时候您多大？
0: 哎呀，当时是25岁吧。
1: 嗯，风华正茂。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0: 没有想过。在
1: 那时候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啊，在拯救这个家园。
0: 是的。
1: 嗯。那这样的一段军营的生活啊，让王队长的坚定了这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啊。那后来呢，像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军人一样啊，王队是退伍了，是吧？那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0: 那个时候刚退伍的时候应该说是很迷茫。没退伍之前呢，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
1: 嗯，
0: 但是一旦脱了军装，就像船没了舵一样，
1: 嗯，
0: 很迷茫，就像在校的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
1: 嗯，
0: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称呼叫傻大兵。为什么叫傻大兵？因为我们刚从部队里出来，
1: 嗯，
0: 面对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张白纸，
1: 嗯，
0: 也是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之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军营里头。号令清晰，步调一致，什么事儿，听指挥就可以了。但是到社会上就得自己走方向、定节奏。
1: 嗯，
0: 也不习惯了那种没有集合号的那种节奏。
1: 嗯，
0: 什么事情得必须得自己主动出击。但是呢，咱当过兵的有啥好怕的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我们的老传统。迷茫是暂时的。因为在当兵的字典里头没有躺平这两个字，
1: 嗯，
0: 慢慢摸索也就找准了服务社会的这条路，心也就是安定了。
1: 其实这个转型过程想一想都知道是挺不同的，需要呢自主去思考啊，自主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棒了，而王队长呢，他们又决定兼济天下。但是不是说呀，马上这个退伍之后咱们就有了这个志愿队的。退伍之后啊，王队的工作是在军代室，是吧？
0: 是的。
1: 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军代室呢，就是负责部队后勤保障运输方面的一个单位。当部队工作应该说也是非常渴望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军代室这段工作的经历呢，也是对于志愿服务工作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打基础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的核心任务就是保障军事运输，
1: 嗯，
0: 让运输这个大动脉畅通无阻，天天呢和铁路、港口、地方单位打交道，协调调度，解决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
1: 嗯，
0: 这活儿也就练就了我们穿针引线的这种本事，更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服务保障。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这些兵味融入了地方，心里那团为人民服务的火能够越烧越旺，就等着第二次冲锋的号角。
1: 这第二次冲锋的号角很快就要吹响了啊！王队介绍一下，您打算组建这个队伍的契机和时间点是什么？
0: 这个契机呢，应该是在2020年。
1: 嗯，
0: 这个时机比较特殊。
1: 嗯
0: 当时呢，因为单位放假，我们呢，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嘛，
1: 咱们疫情的关系啊，
0: 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社区的这帮女同志，哎呀，整天，他们都能够这样，有这种奉献的精神。我们看着眼里，说实话也是挺心疼的。
1: 嗯，而那个时候情况不明，
0: 对
1: 啊，不像后来呢，咱们还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三年，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帮忙。
0: 对，我就想着，我能够为我们社区还有辖区的居民，
1: 嗯，
0: 我从一个老兵、退伍老兵、一名党员这个角度，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当时我就找到了社区，
1: 嗯，
0: 从开始为他们送一箱方便面呢，或者几瓶矿泉水开始，
1: 嗯，
0: 随后就疫情的防控工作，
1: 嗯，防控工作呢是其中的一步啊。疫情结束之后，咱们这支队伍就继续延续下来了。
0: 是的
1: 啊，刚才我开头说介绍了，咱们有一个常规性的就是红色教育这个活动，
0: 对，
1: 嗯，这是怎么开展的呢？
0: 嗯，2022年。就成立了一个红色宣讲团。
1: 嗯，
0: 两年来我们在玉英小学、重庆路小学、包括重吉庆小学，还有渤海大学，相继开展了很多次这种红色文化传承的工作。
1: 嗯，
0: 那么这些从整个活动开展情况来看，应该说那之后特别感动。有些小孩当时就说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参军，我也要保护我们的国家。”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搞这种红色文化教育的一种精力和动力。
1: 嗯，那这是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的，我觉得是偏
0: 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派出志愿者协助我们公园的扑火大队进行护林防火这项工作。每天的工作应该是刚才您也说了，非常的单调。
1: 对，
0: 在山上一个是巡查，巡视。重要的有几个点位，还有紫金山在它的背面有很多小路，这
1: 个
0: 是防空的重点。有很多人呢，就是站在小路上偷偷摸摸就上来之后，抽着烟呢，点着火，他感觉很没啥事，很刺眼。
1: 嗯，
0: 但是对于整个紫金山护林防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就
1: 春天的时候，
0: 对，
1: 得去看着这个防火。
0: 春天，另外一个是清明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中国有这个传统。
1: 对，
0: 很多人还喜欢上这个山上啊，去烧烧
1: 祭奠一下
0: 老人。那么我们这时候也是我们工作最难做的时候，很多人有不理解的时候，也有支持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呀，但是我们就劝嘛，引导嘛。反正啊，也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
1: 但理解的就会觉得这事儿真的是很好。
0: 是的
1: 啊，因为一旦山火发生，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但是可想而知啊，你如果偶然去爬一次山啊，你去巡视，你还觉得挺快乐。总去，对正常就普通人来讲，我觉得3-5次啊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呢，向所有啊参与咱们这项活动的队员们也表达一下谢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去应对。嗯，比如说咱们突发的活动工作有哪些，你跟我们说一说。
0: 突发的活动啊，一个是我们那个独居老人，因为他家里头没有亲人，他们第一时间有什么困难了，身体不舒服，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一共现在独居老人这方面一共是有8位。八位，现在我们一共是定了将近30名同志，跟他同时帮扶。就是说打我这个电话可能没打通，但是就打另外一个，肯定保证有一个电话打通的。再一个也是我们对于这种独居老人，号称这种110电话，保证他一有事儿我们马上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寻找老人走失的。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志愿服务当中应急情况的之一。因为现在有很多老人，由于各种疾病。前年冬天我就遇到一个，我在延安路上，我开车都下班过去了。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右侧这个马路牙上躺着一位老人。也没细瞅，因为当时应该是绿灯嘛，开车速也挺快。过去之后我又掉头回来了。没办法，当时我们又通过给派出所报警，通过派出所的人员这个人脸识别，找到了老人的孩子。最后呢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吧，平安的将老人送到了家里。
1: 我觉得王队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是因为长期的志愿服务工作锻炼出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就一看就觉得这人需要帮助。那其实寻找这个走失人口呢也是挺苦的一个事情，一方面承担着这种心理压力尤其是看到很着急的时候，另外呢如果是冬天去寻找，其实你们也在挨冻。
0: 是
1: 有那种寻找的特别绝，
0: 他只知道大概走失的时间，什么方向，
1: 穿的是

0: 啥都不知道，
1: 不清楚。
0: 嗯，
1: 所以说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跟我们提供的照片也是很长时间。你比如冬天，他给我们提供一张夏天的照片。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人的五官，去外边去辨认，这个辨认起来是非常难的。
0: 嗯。
1: 方向有。
0: 最有成就感的就时间又快又少，那就找到的那个是哪一次？
1: 2023年，
0: 嗯，
1: 这个12月份，
0: 嗯，
1: 当时我们5点多钟，当时我还在单位没有下班，
0: 嗯，
1: 当时我就在朋友别人的朋友的和我们服务队的副队长李英林，还有几个骨干进行了微信的沟通，沟通之后，随后呢就以我单位为中心，从铁南、铁北、上海路、和平路、云飞街进行了一个网格划分的一个片区，
0: 嗯，
1: 仅仅经过了30分钟，就将老人在这个解放路有一个蔬菜超市那块找到了。
0: 太厉害了。
1: 现在应该说找老人，
0: 嗯，
1: 应该通过这么多次吧，找出经验来了。
0: 嗯嗯，就大家迅速是分片儿，
1: 对
0: 啊，然后明确特征，然后去找。但是虽然呢有像王队长组织的这些温暖的志愿者啊，其实咱们锦州不只是这一个志愿服务队，也有其他的那个志愿工作者呢去帮着找过人，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有老人，并且呢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吃力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一想办啊。这些东西有时候网上也能够买得到啊，定制一个这个电话呀什么的，就是一个小条，有时候可能就让老人免于危险。好，这个呢就是和王队啊聊了聊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王队说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的确如此啊，提到抗洪的时候那一批的人民子弟兵，大家永远是热泪盈眶，永远是心存感激的。还有这个牧群夸我这个声音好听啊，谢谢谢谢啊。咱说说您参与过志愿服务吗？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我去锦州的公园海滩做过清扫志愿者，就主要清理草坪和海滩的垃圾。在这里呢是呼吁大家呢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自己的个人行为变得特别规范啊，都舍不得往外扔垃圾。90后宝妈说呢，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去医院当过志愿者，帮忙引导患者挂号取药啊，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能够帮助病患家属啊减轻一些迷惑。的确有一些大医院呢没有人去指引的话啊，确实挺不好找的有些地方。南哥说呢，我参加过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登记过信息，发送过物资，虽然累，但是现在想想非常难忘，非常值得。小蘑菇说呢，小时候去参加过志愿的植树活动啊，不知道那些在郊外种下的小树苗有没有为城市增添绿色，应该可以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临河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王队长，和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呢他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一说现在志愿者队伍有多少人了。嗯，王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最开始是您一个人吧？
1: 最开始一个，最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7个。当时我们这叫最开始的叫7人应急小分队。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达到了145人。
0: 啊，其实相对一些这个其他的志愿组织，咱们成立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1: 对。
0: 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队的名字是临河老兵。因为里边有两个老兵这个相同的密码，就是令行禁止，铁的纪律，见红旗就扛的硬担当，战友即兄弟的真情义。所以说老兵服务队呢拉出来之后不用多解释，当过兵的人都会心领神会，这是一支信得过 也靠得住，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志愿铁军。
0: 嗯，
1: 基于这种共同的血脉和信仰的认同，我感觉比其他的宣传手段都好用。所以说呢，很多有这种奉献情节，当尤其是当过兵的这些人，看到老兵这两个字之后，应该说都是主动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去。
0: 其实对啊，普通民众来讲，一听是冠以老兵啊这个名号的，也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安心啊。咱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听到说这个解放军来了，哎，就觉得这不是问题了，得救了。那咱们这个145人当中有
1: 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党支部呢成立之后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和导航仪。党员骨干出锋在前，困难面前有党员，群众身边有党员，党旗在志愿服务一线高高飘扬，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力和力量
0: 啊，而且也是让我们感受了

0: 这种老兵啊，感受了党员啊他们这种主导的力量。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啊采访志愿服务类的我都特别想问的，就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像王队长带领的这145名队员志愿服务没有报酬啊，就这个整个活动当中你开的车、喝的水、吃的饭啊，以及很多时候你去比如说慰问这个空巢老人，你买的东西，你这些都是花自己的钱，那同时更多的是搭了自己的精力，可想而知有时候个人还要冒一些危险。
1: 是的
0: 啊。那么王队，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看待的？
1: 不光是我的家人，所有志愿者的家人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的。按照以前部队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军功章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0: 真的是
1: 这样。所有坚持到走到最后的志愿者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种家庭后盾。
0: 那您的爱人呢？
1: 他必须也是啊，要如果他也不支持，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难受。但是只要有志愿活动，他都是积极，你不用喊他，非常主动的就跟着去了。你比如说老人家来打扫个卫生啊，看完老人呐、包括很多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也都是

0: 挖掘的时候啊，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呢？这些烈士墓已经埋在地下70多年了。
1: 这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无名的烈士墓呢？
0: 因为他在南山的一个叫一个古园里头，这个古农呢就发现这个古，因为他的墓排列比较整齐，是一趟。这个一瞅呢，就是一个当年部队安葬烈士的这种方式。这个老人呢，就当向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政府呢就积极采取了行动，要求把这个烈士尽快的让他归队。我们联合老兵呢也是非常有幸，能够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这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光荣。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一个开局，没有一个更具体的资料。
0: 对，
1: 没有什么提供文字记载啊，或者说是给一个明确的导航，
0: 没有。
1: 所以咱们可能第一步是找。
0: 对，
1: 具体的您来说一说。
0: 一共是，据老人讲，一共是15个烈士墓，当时我们当天发掘是13个，这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这13个在发掘当中，应该说是困难重重。经过几十年，很多的树根呢都已经扎到了棺椁里头。当时我们挖掘的时候，为了不破坏这种烈士的遗骸，我们把铁锹镐都放到外一边。用我们的手一点点一点点去抠，一块遗骨一块遗骨的往外捡。当时啊，就是手啊磨破了吐血了，没有一名同志叫苦叫累。最难找的呢，就是他的第14个和第15个墓。因为年代久远，果园呢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就是，事后拿着铁锹啊、探杆啊，一锹锹啊，一点点去找。找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们终于，将最后两具遗骸，给他最后的安葬地位置找到了。但是因为遗骸这么多年已经破坏得非常严重了，就是用筛子也好，铁锹用手一块一块的一点点的筛，最后把我们这些遗骸，应该说一个纽扣不落，一块小骨不落的，完整的让他回到了烈士陵园他的战友之间。
1: 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最触动的细节是什么？
0: 最触动的瞬间就是我们在发掘当中发现这种静静地躺在我们这些烈士身边的一枚枚生锈的军功章、毛刷，还有变形的子弹、手雷等等，这些沉默的物证，应该说就像穿越时空的诉说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怎样英勇地战斗过。那一刻感觉历史就在指尖流淌，英雄啊也从未走远。这不仅是挖掘遗骨，更是打捞了一段被岁月尘封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这种冲击让咱们的信念也无比坚定，必须让我们的英雄尽快回家。
1: 好，也是感谢王队和他的队员们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回家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这是您带领队员们亲自啊送烈士回家的。
0: 是的。9月30号呢、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在上午啊，我们这些队员用抱着这种五星红旗覆盖的棺椁之上，当时啊，但所有的队员应该是都是非常激动。因为什么？他不单单是我们的这种烈士，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战友，又是我们亲手将他们挖掘整理回来的。所以说呀，当时真一个很多同志在现场都流下了眼泪。有痛惜，
1: 就像真正的送自己的亲人。
0: 对对对。为什么有痛惜呢？英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70的年代，应该说是非常的年轻。所以说英雄如此年轻就血洒了疆场，但是呢又有欣慰，漂泊了数十载，今天

0: 英雄终归零元，回到了战友身边。但是呢，更有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让烈士回家呢，对于锦州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而言，就是擦亮历史的丰碑，找回城市的根与魂。那面覆盖的国旗就是国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英烈的最高礼赞。它也提醒着我们，红色江山是用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吾辈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才能不负牺牲，开创未来。
1: 说得特别好啊，这几句话我觉得所有听到这段节目的人都会深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啊，为什么先烈永远值得被我们铭记和歌颂呢？因为他们在流血牺牲，在献出生命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终将有一天迎来这样的盛世太平，他们只是坚持觉得要救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0: 是的。
1: 而有时候很心酸的一想啊，就是先烈们根本就没有享受到我们现在眼前的一切，所以有时候你沮丧、你低迷、你彷徨的时候，才更应该好好的生活下去。
0: 对，哎，
1: 好，这是咱们志愿队接到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工作。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都在说什么。崔景军说呀，向王队长致敬。他说呢，志愿服务不是一次两次的，坚持坚持啊，那才是志愿服务。向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敬礼。确实如此啊，就是真的像雷锋日记里边说的那样，人做一次好事并不难，但难的是坚持下去啊，成年累月的去做。孟静说呀，他说今天的节目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没有想到还能看到当年啊抗洪抢险的人民子弟兵，而且还服务在我生活的城市当中。真的，我也是有一种见证了一段时代，重温了一段历史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好时代，而且历史呢还在继续向前，还会有很多像王队这样的军人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宁。韩彤说呢，我做过志愿服务，从2007年参加户外活动，到2010年参加急救培训，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也成为了志愿者。他说呢，再有机会就是在2015年成为锦州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为志愿尽力服务。那同样啊，像你这个表达一下敬意啊，能够自愿去做这个事儿，提升技能还自己自费学习，挺了不起的，真的。陈默说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志愿者，口罩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紫网格员，不正经的就多了，每次出去玩或者露营，临走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尽可能多捡一点垃圾带走，满车去满车回。哎，这种看似微小的善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美好的重要来源。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队。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一些独居老人送温暖。
0: 是的。
1: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顺利吗？老人愿意吗？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配合，觉得你别来，不想见你，有这样的吗？
0: 有的人感觉到可能是说，我们去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也好，困难群众也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这个只要你去用心去做了之后，长时间去做的时候，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就绝不像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片当中那么简单、宁静而美好。
0: 是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对于我们去走访啊、慰问，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他心里头是抵触的。
1: 你这有啥企图啊？这是。
0: 对呀、他就认为我们就你们就是过来走个过场，拍个照片，完事儿你就走了。我们那是我们经历的过的这些独居老人，有很多现在已经不这么。

0: 怎么说呢？因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说必须每年过年过节才去看你？我们平时每个周末，因为我们佛队对这些独居老人开展了，打扫卫生，平时跟周末尽量的能够陪老人吃一顿饭，这饭呢是我们队员去做，菜我们去买，陪聊天，陪遛弯。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这种坚持，不搞啥虚的，就是实打实，家里头脏了我们打扫，缺米少油我们买，生病了全程陪护。那么经过这种日复一日的感召，真心换真心，所以说这些老人对我们这种原来这种冰疙瘩的这种心，也就是被我们物化了。有一位老人曾经就当着我们的面给他的孩子打电话说，你们不用惦记我了，我在这边有孩子了，有亲人了。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一种这段时间工作一个最大的肯定，也是我们心里头应该说那一刻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1: 刚才这个王队说了一句，说我们不搞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俩在这个之前的唠嗑当中也了解到，咱们就有多实在呢，给老人买水果会就买几个，
0: 对，
1: 不是说舍不得买，而老人明确表示你给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看着他浪费我还上火啊，买蛋糕买两块，
0: 对，
1: 就是让老人保证呢你就是有新鲜的啊这个干净的东西吃啊，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次我为了拍照好看我给老人拿了很多，然后咱们细水长流，
0: 对对对，
1: 好像这个已经是达到了结对子的一个程度，就有点对点的老人，
0: 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点对点，刚才已经说了，帮人就要帮到点子上，帮到他老人的心坎里。空巢老人他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其实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1: 怕有事儿没人管，
0: 是的，那我们通过结对子公布我们的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随时在线，那这电话同时也就是一种联心线，也是救命线。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我们主动给老人打电话，就刚才说的施阿姨，她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给我打电话问心里啊，你现在忙不忙啊，身体咋样啊，要注意休息。他反过来就是还得关心关心我们这些人，这是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说这种有了这种连心线，让我们这些独居的老人他们心里头有底，对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身体也好，他们就没有了以前那种担忧。有一次我们副队长帮负责接队的那个对象，那个张大爷晚上就是突发疾病，他一个人，那打他电话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之后，平时又打了给120，到了医院急救室之后，医院急救的医生就说了，再晚来几分钟这老人家可能就没了。
1: 所以这是真的是急老人之所急啊，不是说呢我例行的去做一些事儿，而是让老人知道呢你别怕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但实际上啊，这种服务比单纯的体力活要难做，因为你们也有一个情感的投入，有性格的融合啊。好像说这个女队员做的比较多啊，谢谢这些姐姐和妹妹们为老人
0: 尽人，更是，但是这荣誉呢也是对我们强大的一种动力鞭策，让我和这支队伍不敢懈怠，必须做得更好更实。碰到有大为路行人找指一次路，为行人你踩点脚刹车，碰到路上有水沟的时候你

0: 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00。
3: 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

0: 持续关注、全力支持警中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4171。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3: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这档节目呢，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7月1号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7月4号星期6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部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所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6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是如火如荼，掀起了东北全民足球的热潮，让基础深厚的沈阳民间足球更加火爆，各种超级联赛层出不穷。从职场员工到校园少年，从企业园区到城市球场，多层次广覆盖的足球赛事体系愈发完善，不仅盘活了城市足球参与足球运动的火热氛围，如今的沈阳民间足球赛场形成了职工足球超级联赛、大学超、校超、企业超等多种赛事格局，覆盖单位职工、高校学子、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民间足球赛事体系。球队的数量维持在300支左右，相比最高

峰时期的400余支，参赛队伍减少了近100支。不过随着今年东北超的火爆，这一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作为区域性标杆足球赛事，东北超强大的带动效应唤醒了民间足球活力，很多的业余球队应运而生，加入赛事体系。如今联赛的11人制足球数量回升至近400支。那么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沈阳今年的各大业余足球赛事参赛队伍和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参赛球员年龄跨度很大，既有5岁左右的幼儿园小朋友参加幼儿足球赛，也有60岁以上的老年爱好者参与老年足球超级联赛，民间足球赛事被全面激活。东北超的火爆不仅带动了球队数量的回升，还改变了沈阳业余足球的参赛格局，众多企事业单位组队参赛，呈现爆发式增长。倪鹏杰说呢，以往沈阳业余足球赛事参赛队伍大多是民间足球爱好者自发组建的队伍，队员来自不同单位，队伍稳定性不足，依托东北超的品牌热度，如今沈阳众多的单位成为足球赛事的参赛主力，单位组队参赛成为新风尚，队伍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不久前于洪区举办的企业超、机关超足球赛事，为单位职工搭建专属赛场。东北超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企业选拔赛汇聚开发区智能制造、汽车产业、航空航天、现代服务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的数十支企业代表队参赛，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单位也组织员工、客户定期进行足球赛，让足球赛事在单位常态化开展。以沈阳职工足球超级联赛为例，本年度联赛新增近80支参赛队伍，其中90%是企事业单位球队，且新增单位球队的数量仍在持续攀升。相较于民间自发组队，企事业单位组建的球队组织规范、人员稳定、凝聚力强，拥有更完善的后勤保障和团队氛围。

在成人足球赛事全面回暖的同时，东北超的全民足球热潮也深度浸润校园。沈阳中小学的校超、班超，校校有赛事的校园足球风尚。浑南区校园足球赛事是沈阳青少年足球蓬勃发展的缩影。2026年浑南区第四届区长杯暨中小学生校超足球联赛盛大启幕，赛事汇聚了全区64所学校，近高职组两大板块，汇聚20余所高校代表队参赛。为进一步夯实青少年的足球根基，响应东北超全民参与的号召，上个月沈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十连冠青少幼足球培训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是沈阳市首个覆盖青少幼全年龄段的足球培训中心，由82岁的辽足十连冠名秀李应发担任总顾问，依托专业资源和公益属性，开展幼儿启蒙、少儿基础、青少年提高多层次培训，同时落地公益足球课堂、赛事体验、困境青少年帮扶等服务，补齐青少年足球普及短板。沈阳市足球协会副主席谢静言表示，如今的沈阳足坛在东北超的带动下，社会足球、企业足球、校园足球全域开花，赛事体系不断完善，参与人群持续扩容，足球氛围愈发浓厚，真正迸发出世界第一运动的巨大赢大物。啊，沈阳亚明市场、老奉天、交火鸡架的摊位前都会烟火缭绕，异香扑鼻，这是沈阳交火鸡架的味道。6个炉子上同时烤32个鸡架，炭火猛攻，大把的撒白糖，大壶喷白醋，店主白瑞超不时的查看火候，让两名壮汉给鸡架翻面，翻面看着不难，实际上呢，使出全力都难以做到完美，每个篦子都20来斤，再加上鸡架特别沉，不用巧劲儿可整不动。平时每天烤1500个左右，东北超开幕之后每天得烤2400到2500个，从下午2点干到晚上10点还是剩不下。人间烟火气啊，最服往来人，熏、烤、拌、卤，花样百出的做法，酸甜咸香的多样口感，让小鸡架承载起沈阳最地道的市井味道。一个鸡架，一杯饮品，搭配精彩的东北超，来到亚明市场，只为就吃上几口焦火鸡架。随着东北超的火爆进行，晚上啃鸡架喝啤酒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的主要选择之一。美团数据显示，东北超首场比赛之后，铁西体育场附近美食搜索量同比增长172%，喷醋鸡架的赛事带动沈阳本地的消费热度持续上升。记者从沈阳市商务局获悉，6月13到14号前往沈阳的外地游客主要来自大连、北京、长春、哈尔滨、锦州和鞍山等地，其中30岁以下人群占比近60%。吃完鸡架，广东球迷张君文打开手机开始搜索沈阳洗浴，君文就这样规划起自己的沈阳行程。伴随着大批外地游客的涌入，沈阳洗浴消费热度一路领跑全国，异地消费订单量稳居榜首。东北超首轮比赛期间，沈阳跃居异地用户洗浴订单量全国排名第一城市，长春、哈尔滨进入异地用户洗浴订单量。对于不少球迷来说，

球、泡澡、撸串，一套流程走完，那才算尽兴。在沈阳星河云海洗浴，停车场内超过一半都是 GA、黑 A、金 A、金 K 等外省的牌照，不时有出租车将带着行李箱的客人送到。经理刘新月介绍说，在东北烧开幕当周，洗浴消费者数量增加一倍，其中外地消费者占比较大。沈阳泡泡森林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东北烧举行的周末，外地消费者占比达30%左右。历经多年的发展，沈阳洗浴行业早已突破传统洗浴的单一功能，转完整消费链条。一场赛事激活一城经济，一次相聚拉近四方距离。东北超联赛以体育为纽带，打通了流量与消费的转化通道。不只是沈阳，在赛事辐射之下，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的文旅消费同样迎来大幅增长，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态势愈发明显。作为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6月28号，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赛动山海”全面放大东北超跨区域品牌声量。山海下凉，畅游辽宁活动以东北超 IP 合拼 IP 为核心载体，通过沉浸式文艺展演、全域避暑线路推介、沉浸式互动体验等方式，铺展全省优质避暑文旅版图。沈阳、大连两市接续进行东北超城市专场推介。其中沈阳将城市古韵与东北超热血运动氛围相融，展现老工业基地文旅体商融合的焕新风采。大连以足球城底蕴深度契合东北超体育内核，推出老虎滩亲子、金石滩研学精品线路。紧扣东北超赛事的文旅主线，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发布全年东北超赛事排布，创新推出观赛加景区加食宿一站式文旅套餐，打通赛事观赛与全域游玩消费链路，打造跟着东北超赛事游辽宁特色产品矩阵。大连旅行社代表以我省优质滨海资源为基础，推荐独具北方海域特色的景观路线、海洋运动等休闲体验产品。活动现场，文旅市集汇集中街冰点、九福记鸡架等特色辽味儿，辽宁深中堂、大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0: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门，将球稳稳地拖出横梁。比赛此后越发激烈，荷兰队的后卫范赫克在拼抢中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金色的头发。第44分钟，摩洛哥门将布努也完成了一次精彩扑救。尽管上半场双方战成0-0，但场面相当精彩。中场休息回来，两队的比拼依然很激烈。比赛刚开始，摩洛哥球员迪奥普就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此后双方攻防越打越快，但可惜都没能转化成得分。进球在第72分钟到来，荷兰队发起快速反击，萨姆维尔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之下完成传球，全程保持专注的加克波果断起脚将球打进。世界杯期间，加克波还未出生的儿子在孕期夭折，他没有选择回国，顶着巨大的悲痛登场比赛，并打入了这粒进球。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打入的第6粒进球。此后摩洛哥用完5次换人名额大举压上，但同时他们也打得相当有耐心。机会终于在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到来，迪奥普禁区内争顶头球完成关键破门，将比分扳平，也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摩洛哥曾经获得了绝佳的进球机会，但拉希米的打门被费尔布吕亨用腿挡出了球门。本场比赛荷兰队的门将多次做出精彩扑救将危机化解。随着主裁判吹响加时赛比赛结束的哨响，比赛进入令人窒息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双方前四轮过后各进两球，关键的第5轮，荷兰队的萨姆维尔主罚点球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扑出，压力给到了随后登场的塞巴里，随着他稳稳将球打进，摩洛哥在点球大战中3-2战胜荷兰队，挺进16强。下一轮淘汰赛他们将面对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
1: 对于已经战罢的这场比赛啊，相信看过点球大战的朋友们现在似乎还是那种感受难以言述啊，那种紧张，那种刺激随着尘埃落定，比分出现啊，似乎还在沉浸在赛场当中一样。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赛后点评。
2: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摩洛哥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荷兰队，现在晋级到了16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摩洛哥在晋级了之后呢，将会对阵的是昨天比赛日已经晋级的加拿大队。加拿大同摩洛哥的这一场1/8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5号的凌晨1点进行，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怎么样看完了这一场比赛？
3: 还是让人很意外，因为到目前为止上半区我们看到熟悉的欧洲球队德国队和荷兰队都已经回家了，那我们共同期待着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本届世界杯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或者是更多震撼大家的结果吧。
2: 嗯，是的，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赛程。在明天的凌晨1点是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到了早上的5点呢是法国对阵瑞典，早上的9点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明天的这3场比赛啊，大家看下来呢，这个16强的席位肯定也会确定的又多了3支球队啊。而从目前来讲啊，这4场淘汰赛我们就已经看到了2场加时和2场点球大战，还是相当激烈的。
3: 对，我想明天要出场的这些队伍呢，他们会带来更加焦灼的战况，我们一起期待。今天这个时段的我爱世界杯就到这里，咱们明天见。

0: 今天的另一场比赛，德国队迎战巴拉圭，全场比赛结束呢，双方常规时间战成了1-1，加时赛均无建树。通过点球大战，巴拉圭4-3战胜德国。
1: 本场比赛。

在美国波士顿进行，比赛开始后，德国队便控制着场上局面，他们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5%，但一到巴拉圭门前就没有什么办法，上半场更是没有一脚射正球门，反倒是巴拉圭队在第43分钟首先进球，他们利用角球机会由恩西索取得进球。德国队这次在防守中出现严重漏人，恩西索从容地头球攻门，凭借这个进球，巴拉圭队半场1-0领先。第54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比分，维尔茨边路传中，哈弗茨禁区内头球一蹭，皮球弹进了网目。但之后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本次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产生。加时赛中，德国队利用角球机会由若纳唐塔攻入一球，但 VIR 介入，主裁判在反复观看慢动作后判定，德国队进球之前，三号安东对守门员犯规了。德国队进球无效，最终两队不得不进入点球大战。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点球的是打进一球的哈弗茨，他的射门力量和角度都欠佳，被巴拉圭的守门员希尔扑出。而巴拉圭第一个出场的毛里西奥将球罚进，巴拉圭点球1-0领先。第二轮和第三轮两队出场的球员都将点球罚进，德国队点球依然2-3落后。第四轮，德国队出场的沃尔特马德主罚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扑出，德国队命悬一线。如果本轮出场的萨纳布里亚点球罚进，那么德国队就将被淘汰。结果萨纳布里亚的点球射偏，给了德国队机会。第五轮点球德国队必须进，结果阿米里顶住压力将球罚进。此时只要随后出场的巴拉圭打进点球，则比赛结束，巴拉圭晋级。但诺伊尔将巴尔武埃纳的点球扑出，让德国队继续留在了赛场上。前五轮双方各罚进三个点球，之后将进行1-1点球对决。首先出场的德国队若纳唐塔压力之下将点球打飞，而这一次卡纳莱没有再让机会溜走，点球罚进，巴拉圭点球4-3战胜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则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16强。

0: 在进行的这场巴拉圭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打破了后者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胜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盘点一下德国队的点球历史回顾。
1: 大赛第一次采用点球决胜是在1976年欧洲杯决赛，联邦德国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一起尝了鲜。第四轮，联邦德国队的乌利·赫内斯将球踢飞，捷克斯洛伐克队最终夺冠。德国队第一次在大赛中败倒在点球大战上。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联邦德国对法国，施蒂利克踢丢了一个点球。在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历史当中，在今天之前，德国队一共就罚丢了这么一个点球。那场比赛，门将舒马赫发挥神勇，帮助联邦德国队最终胜出。进入21世纪，德国足球的战术风格发生了变化，同时改变的还有他们在点球点前的精神气质。2010年世界杯小组赛，德国对塞尔维亚，波多尔斯基点球不中，德国人第一次在常规时间内罚丢点球。2012年欧冠决赛，拜仁点球不敌切尔西，更有甚者，拜仁队中还有人拒绝罚点球。2016年欧洲杯，德国队一共罚丢了四个点球，其中在对意大利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们虽然赢了，但是三人罚丢点球。今天面对巴拉圭队，德国队三次罚丢点球，德国队也连续三届世界杯无缘十六强。
0: 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巴西迎战日本队，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巴西2-1战胜日本。
2: 身穿黄色球衣的五星巴西对阵日本队，开场之后，实力更强的巴西队率先组织起攻势。

第二分钟，巴西前场反复交换球权后，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打门被铃木彩彦扑出。随后，吉马良斯为队友送出传球，他快速向前直塞，库尼亚的射门还是被铃木彩彦扑出。第29分钟，日本中场断球发动进攻，佐野海洲中圈内抢得皮球一路推进，卡萨米罗尽管紧随其后，但还是没有防住。日本队24号禁区前突然起脚，日本队1-0领先。上半场，巴西队8次射门是日本队的2倍，0-1落后的他们没能在上半场扳平比分。下半场落后的巴西攻势更加凌厉，先是吉马良斯的头球被扑出，随后卡塞米罗近在咫尺的鱼跃冲顶更具威胁。在巴西队一波波攻势之下，日本队第56分钟球门失手，加布里埃尔把球传到后点，无人盯防的卡塞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5号之前入选饱受争议，他打入关键扳平进球之后，也用捏住嘴回应了对他的质疑。34岁126天的卡塞米罗也成为巴西队世界杯历史第2年长的进球者，仅次于1998年对阵丹麦时进球的34岁137天的贝贝托。巴西队扳平比分后攻势更盛，2分钟后维尼修斯在他擅长的左路上突破后打门，铃木彩彦扑救后皮球击中立柱。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拉扬右路抢断传球给吉马良斯，巴西队中场把球传入禁区，日本队防守漏人，马丁内利打入绝杀进球，巴西队2-1绝杀逆转日本晋级16强。日本队5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都被淘汰，其中3次都是输给最后的晋军，他们分别是2002年的土耳其、2018年的比利时和2022年的克罗地亚。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乒乓球赛场。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一轮比赛，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反手连续进攻，这样第一局比赛秦宇轩获胜。这一上来啊，给了德国名将沙宾文特一个下马威。12-10，秦宇轩拿到第三局的胜利。现在大比分啊，秦宇轩2-1领先于沙宾文特。哇，漂亮！第一个赛点，秦宇轩就通过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成功兑现了。这样，中国年轻的选手秦宇轩3-1在首轮比赛当中淘汰了世界前10的沙宾文特。

0: 安迪·约伦、梁洁善对张本智和的这一场比赛。
1: 东道主拿下了第一分。这样，张本智和是3-0击败了东道主美国选手梁洁善，顺利的挺进到了下一轮。这场比赛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

0: 还有一个据点。啊，这个短球的效果太好了！再一次发到卡尔伯格的正手短，卡尔伯格一搓啊，这个球明显冒高。拿下第二局之后，这埃里克斯·勒布伦像拿下整场比赛胜利一样激动。在这个赛点上，埃里克斯·勒布伦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三局，埃里克斯·勒布伦3-0战胜了安东·卡尔。下，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上确实是要更突出，而且今天他很好的控制住了自身的失误。能够看到赢下比赛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非常的激动啊。
1: 接下来再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第一轩，万远沙宾温特1-3不敌郑怡静叶一田这场比赛。
2: 12-10，中国台北队赢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这球应该又是有点擦边。那11-9，中国台北队赢下了两个关键分，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最终第四局是15-13，中国台北队获胜。那么郑怡静和叶一田也是3-1战胜了德国选手温特和万远，进入到女子双打的下一轮当中。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中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近日在北京表示，15-5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杜钟明在当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上述数字，他称这一增长源于算力用电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日提醒，警惕虚假宣传陷阱。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家长和学生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表示，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生和育有机衔接，围绕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在15-5期间，将深入实施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的生育友好服务，不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制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启航。该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是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船舶技术人员介绍，该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甲醇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近200名台湾同胞与大陆各界青年齐聚河源，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晚会以客家文化为情感纽带，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两岸表演者同台献艺，通过歌曲、舞蹈、非遗展示，近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班全流程 OneID 一脸通关功能正式启用，成为内地首家实现国际港。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中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近日在北京表示，15-5时期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杜钟明在当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上述数字，他称这一增长源于算力用电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日提醒，警惕虚假宣传陷阱。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家长和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表示，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生和育有机衔接，围绕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生育友好服务，不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近日，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制 2.4 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启航。该轮总长 399.99 米，行宽 61.3 米，最多可以装载 24,168 个标准集装箱，是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船舶技术人员介绍，该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甲醇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客俗文化交流晚会近日亲情。晚会以客家文化为情感纽带，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两岸表演者同台献艺，通过歌曲、舞蹈、非遗展示、杂技表演等形式，融合民俗底蕴与现代舞台艺术，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纷呈启用，成为内地首家实现国际港澳台航班从预安检到登机全流程刷脸、无感畅行试点运营的机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外面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看看今天夜间这个雨会下多久啊。今天夜间还是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是5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还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啊，跟今天还是一样的温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了，南风3到4级，二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今天夜间是分散性阵雨啊，那就不知道是能下多久了，或者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反正晚上嘛，大家没有什么事儿，也没必要出门了。明天呢，刚刚看一下还是有阵雨啊，那明天上班还是要带好雨具。我们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农产品的信息，这是今天下午刚刚收到的整个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今天的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比昨天下降了0.12个点。截至到下午2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14.31元，比昨天上升0.2%。牛肉是每公斤66.53元，比昨天上升0.1%。羊肉是每公斤64.18元，比昨天上升0.2%。鸡蛋每公斤9.51元，和昨天是持平的。这个平均价格呢是每公斤4.18元，比昨天下降了0.2%。重点监测了6种水果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7.28元，比昨天上升1.3%。鲫鱼每公斤20.12元，比昨天上升0.。那今天呢，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5名的是大带鱼、鸭梨、菠萝、花鲮鱼和平菇；价格降幅前5名的是洋白菜、豆角、西瓜、大黄花鱼和油菜。这个是供大家参考啊。接下来有一条市场动态啊，就是6月的第4周，全国活猪价格是每公斤10.06元，环比持平。猪肉集贸市场的价格每公斤19.63元，环比跌0.5%。农业农

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以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33元，环比跌1.2%，同比跌28.8%。那专家分析认为啊，上一周生猪规模养殖场和散养户正常出栏，市场平稳是运行的，这个运行是平稳的，然后生猪的价格基本稳定，气温。

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实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2: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鸡蛋的价格。鸡蛋涨价30%，这一轮的价格变化真的是完整复盘。鸡蛋涨价了，而且涨得还不少。往年呢，一入夏，鸡蛋的储存难度变大了，餐饮的需求回落，蛋价往往是稳中下行的。可是今年呢，反了过来。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6月第三周，全国鸡蛋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1.2元，同比上涨了30%。鸡蛋为什么贵了呢？那我们走进产业链上游，你会发现这场涨价的种子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埋下了。回到一年前，2025年，蛋鸡养殖户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寒冬，当时呢，全国的鸡蛋年均价是每斤3.17元，而养殖的综合成本呢，已经达到每斤3.5到3.7元了，养一斤就要亏3-4元，大量的中小养殖户已经扛不住了，那提前就淘汰，还在产蛋期的一些母鸡。正常的蛋鸡淘汰日龄呢是500天左右，那去年呢，很多养殖户把才300多天的产蛋鸡就都当肉鸡给卖掉了。与此同时呢，没人去赶补栏鸡苗。2025年的7月到今年的3月份。全国鸡苗补栏连续9个月同比是负增长。这个蛋鸡啊，从鸡苗到开产需要4到5个月。去年的低补栏对应了今年2季度新开产蛋鸡的产能缺口。今年的5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降到大约是12.79亿只，同。

比下降 4.24%， 并且呢，老龄机的占比是过高的，超过了 9.5%， 产代率下降了，而正值青壮年的高产淡机又严重的断档，这个供给端是一缩再就被放大了。再加上南方的梅雨天气导致鸡蛋存储运输难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市场紧张。我们给消费者几点提示哈，首先我们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价格，也不用去囤货。目前呢，鸡蛋供应还是正在逐步的恢复，说短期蛋价是有望继续小幅回落，咱们消费者呢就是按需购买就可以了，不必去大量的囤积。鸡蛋存放时间长了反而会影响新鲜度包括口感。那我们再说选购鸡蛋啊，这个新鲜安全才是第一标准嘛，所以呢建议优先去选择超市、农贸市场、品牌蛋啊，这个专营店去正规渠道去购买，避免那些来源不明啊、散装没有标志的鸡蛋。挑选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啊，优质的新鲜鸡蛋它的蛋壳是完整光滑没有破损，同等大小的鸡蛋手感更重的通常才是更新鲜的。再有啊，大家也不必为营销概念去过度的付费哈。你看市场上土鸡蛋啊、无抗蛋啊、富硒蛋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核心营养成分差异并不大。国家对上市的畜禽产品有着严格的兽药残留的规定，符合国标的鸡蛋本就是安全的，不必为营销概念去支付高溢价。还有就是你鸡蛋买回来之后，建议冰箱里冷藏2到5度，大头朝上摆放，烹饪的时候煮熟煮透，优先选择去煮和蒸的方式去吃。

叠加中秋啊、开学季备货的需求，那么蛋价呢可能会再度回升。进入到四季度，今年三月以来补栏的鸡苗全面进入到产蛋高峰期了，供给就会大幅的增加，蛋价有望迎来趋势性的回落。你看小小的一颗鸡蛋就连着我们的百姓的菜篮子，那这一轮涨价呢，它不是短期的炒作，而是去年行业深度亏损以后的产能后遗症。对我们来说，保持理性，按需购买，科学选购，就是应对价格波动最实在的办法了。

0: 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国旋律。
1: 茎秆啊太细了，养分积累的少，口感呢就是太嫩，产量其实也不好。最主要是我们小范围种的话口感不好，你要收。

0: 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
1: 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的牵引非遗特色产品系列化开发、品牌化运营、产业化发展，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城市品牌，推动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富民优势深度转化，让非遗与锦绣产业真正成为锦州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2: 理论课、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
1: 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

0: 对，你下的越大，它水淌的越多，全那点完这拉的那个窗户上全是水，风景哪都是，就不走，你水不走管，就这个两个问题。
1: 嗯。

0: 机关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
1: 管弦乐与呼吸，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0: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3: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
2: 的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冰石那个鲤鱼打井蹦在地下蹦起来，人家子你想射帽他也铁枪将赵玉就是义军当中的一员大将，拜常玉春为师，每天就在常玉春的身边左右，还是不在了，咱们连点消息都没有，小弟想起来能不难过吗？比方说有大哥在场挑牛拉不回来，胡大海一听也站起来了，老师我舍命陪君子，你去我跟着，有我保驾你怕什么呢？大伙一听这个气，你不说给老一老者抬头看看啊，是本地人，壮士您找谁呀？我借问一声，吴的叫吴。
5: 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
4: 余事长辞，撇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唉，你看，我都忘了。

0: 根据这俩人的五官貌相来看，好像一个是胡德海，一个是朱元璋。赤府燕文一听什么，乐得奔奔。胡大海一看，哎，完了，不上去是不行了。老胡晃大铁枪，这才把朱元璋替回来，大战赤府燕文。要说起胡德海来，有个怯战，我你待着待着，怯战。我老胡大江大浪渡过多少，朱四爷往前跑着，心里头着急，能找这个出入是最好。看了看四面环山，连条路都没有，跑着跑着，
1: 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

0: 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
2: 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健康话题，有关于健康话题，的内容呢，需要我们大家伙注意了。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啊，带状疱疹这个扩建的工程款全部结清后，公司会立即启动后续工作，第一时间进场为小区居民完成管道燃气点火通气，彻底的解决居民的用气难问题。在此呢，我们有两句话需要留下啊。管道燃气通气问题呢，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唯有还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呢，还可以再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北京爱心客户端呐、和我们讲一讲、说一说。我们在这边也等待您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第一时间礼让一些。如果要是说去早市啊，买菜呀、购物啊。感受一下亚洲第一大早市的这个规模气氛的话呢，
3: 就说的通过这个咱们新闻媒体部门，就是跟我们交管就是部门，能不能就是说达到一个，就是说对的
2: 威胁咱们也能够理直气壮，是不是？把这些音视频的一些监控的材料递给执法部。

0: 要留存好相关的音视频的材料，有理说不清，百口莫辩啊，你通过这些监控的一些材料，你就不用多说一句话，执法部门肯定会为正义执法的。哎，相信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呢，能够给我们所有关注的，包括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这样的，我们也属于一个服务的窗口单位嘛，啊，方方面面都要注意保存相关的音视频的资料，只有这
1: 登记一下，拔坏那个也登记一下，就是这个。
0: 您，我刚才我讲了，就是说您的手机这个突然之间挂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讲了，分析了一下，咱们实际的一些所用的手机套餐呢，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比如说，是不是由8块钱到10几块，我给你增加这个手，我们就可以试着啊，嘴里呢含着一口水啊，含着一口水，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知道啊，该什么时候说话，不该说的话我们就不说，这个。水呀、不能咽下去啊，也不能吐出来，什么时候我们快的啊去行政复议，哎，这样来讲呢就可以了。好，这方面的事情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编辑啊监制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再见。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树，
2: 没上市的车型，他可能关注了，然后问值不值得等。你咱这么换一个逻辑，就你值不值得等？人家终究要上，
3: 对，他还没来呢。
2: 他上了之后你再看，对吧？
4: 不是啊，跑多少了这车？
5: 6.8，6.87好像，6.87万，
2: 7万公里呗。
5: 对，
2: 要是论省心程度来说，哎，太香了啊！
3: 这个确实，大家赶紧进群啊！这个我估计得靠抢的。
2: 对，
3: 这个东西，因为它有码数什么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您进来就赶紧选自己的。只能顺着你这思路这么想。哎，
2: 我觉得四，或者是五。
3: 四或者是五哈。你这有点太多了。
2: 四或者五吧。
3: 行，那我们先猜四和五啊。这 boss 您上来考我们一下。哎，这个行吧，这个不好
2: 啊。感受一下潮汕的美食。
3: 对，
2: 穿着我们的福利的衣服。他那边都买不着。真买不着。
3: 他那边一看，这不得几千块钱买的。
2: 哎，你小鞋一上脚，
3: 对，
2: 冲锋衣是啥？五指峰湘粤交界的。那个你得去看一看。
3: 然后据说还有一个五 A 级的仙境啊，叫做东江湖，这我没听过。据小商品批发市场啊，东向西，车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另外呢，再看看其他地方，桥洞呢看起来还可以。上海路现在呢车多，上海路是从市营街开始啊，这个是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基本排满了。然后呢，西向
2: 对，
3: 我们来。

0: 啊，二手车更是这样。
1: 嗯，
0: 哎，你要是说行情好，然后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新车优惠不是特别大的话，然后呢没有这么这个新能源车这么的冲击的话，还相对来说呢价格还能比，但是现在没办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就是以前那时候加价的车还挺多呢，
0: 嗯，
1: 你现在加价的车，
0: 你现在就很多朋友都是这心里不平衡，
1: 对，
0: 没啥不平衡的了。
1: 尤其他会在最贵的时候或者是加价什么的买的，他到现在他会觉得落差更大。
0: 对，五年啊，一下就是一十多万赔进去了。
1: 对呀，
0: 嗯，
1: 那没办法。
0: 而且再一个，你这个品牌，你这个车型啊，也是比较小众的。
1: 对
0: 啊，那没办法，更没办法。
1: 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咱心态就放平稳啊，放平和吧。
0: 对，我觉得大家在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哈哈一乐啊，
1: 嗯，
0: 啊，明白了，知道了。
1: 嗯，
0: 别内耗啊，别和自己较劲，犯不上，因为这事儿你说自己在闹心了。
1: 对
0: 啊，真犯不上，啊，
1: 那就没有太多必要了。
0: 嗯。
1: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热线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其实用热线呢说话还是挺方便的，几句话就说完了，
0: 就解决了啊。
1: 对呀，啊，你要是用文字的话呢，咱还得来回掰扯什么的。
0: 嗯，
1: 当然了，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还是可以通过文字的啊。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好物和大家分享。这些好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到价格非常的这个优惠，然后福利送给大家。一个是我们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优惠，今天是一款84块钱的户外的一个机能风的一个算是冲锋衣也好啊，做防晒衣也好啊，都可以啊。这是一款这个美系复古的那种风格的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漂亮，才84块钱啊，太划算了。所以说还没有进我们福利群的朋友，您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要扫我们那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这二维码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加他好友，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才能买到84块钱的那一件衣服。
0: 对
1: 对吧，
0: 说得很清晰啊。
1: 哎，有的呢他就是发冲锋衣什么的，你只能进我们商城，我们商城跟这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这款冲锋衣也好，防晒衣也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买这个，比如多巴胺色系的这样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必须在我们的福利群啊。
0: 对啊，
1: 嗯，
0: 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啊。
1: 对，好了，稍后呢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济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4: 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5: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4: 嗨，占我便宜。
5: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湖南、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4: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5: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4: 嗨，你没完了是吧？
5: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4: 嗨，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6: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融，福建厦门浪漫到不想走，全程景点大门票，必销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来看看大家微信的留言啊，这位虎子发来信息了，他对比了两款我感觉风格截然不同的车，嗯。

0: 一台是极光 L，
1: 嗯，
0: 一台是坦克300，
1: 那确实
0: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1: 确实有点不一样。
0: 嗯，他就问你说，他因为觉得吧，现在极光便宜啊，就和坦克300价格，他俩有点不相上下的意思，所以说也就不太知道怎么选了。
1: 虎子，
0: 虎子，对，
1: 我觉得但凡你不买一个极光，你就对不起这，你就对不起这名。
0: 就是啊，
1: 啊。所以你这
0: 风格不一样，反正
1: 对啊，这种东西就得看自己。一个是那种城市的 SUV 的底子，
0: 嗯
1: 啊，一个是那种硬派越野的取向，你得看你自己哪个你的需求啊，就是你要豪华质感，
0: 嗯，
1: 舒适性、品牌面子，那就直接选极光 L 去啊。硬派越野、个性外观啊，你就买坦克300，两款车定位差异非常清晰，
0: 嗯，对，
1: 按自己最常用的场景选就行了。哦，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虎子，我觉得它也不难啊，因为它俩差异性挺大的，
1: 嗯，
0: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坦克300，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坦克300它越野的那个性能是不是真的挺强啊？
1: 嗯，当然了，分时四驱
0: 啊，
1: 差速锁
0: 是吧？
1: 啊，玩一个中度越野，走个烂路，爬个坡，
0: 肯定没问题啊，
1: 那肯定比极光 L 好。
0: 哎，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个虎子您是经常在城市里边开呀，还是说偶尔去玩玩？
1: 这油耗它也高啊。
0: 坦克300啊，
1: 必须得
0: 能达到多少？
1: 20
0: 死啊！我刚想说能达到10几，让我们死下心。
1: 17、18个这正常。
0: 哎，但是我就在想，喜欢越野的朋友是不是也不能在乎这个了？
1: 嗯，但是你看看你这个油价，他也得在乎在乎吧？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昨天刷着一个视频，一个大猛禽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什么川藏公路上嘛，然后到人家加油站去，来加满。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加满他一下就后悔了，我就看那枪一直跳到1000多还没有满，最后是21多少多少，2000多块钱吧。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一台崭新的小电动没了。哎呦我天哪，我就说呀，你说这大车真的是吃油哈。
1: 那当然了，
0: 那我，
1: 啊，尤其现在这个情况啊，尤其现在这个油价呀，啊，
0: 嗯，
1: 谁看不心疼啊。我现在路面上看那些开什么，
0: 嗯，
1: 途乐的呀，
0: 嗯，
1: 揽巡的
0: 都少了
1: 啊，不是揽巡那叫什么，这个陆巡的呀，
0: 嗯，
1: 哈哈，我看他们啊，
0: 他们肯定开的时候也，
1: 而且路面上我发现这车的速度，你没发现都越来越低了吗？
0: 嗯，不敢使劲开。
1: 那以前绿灯那都得夹，
0: 嗯，
1: 使劲踩油门过去，
0: 嗯，
1: 现在绿灯也慢慢悠悠的过，
0: 这一脚就是前呢，
1: 对，你靠这个惯性我过去。
0: 所以说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哈。
1: 嗯，
0: 好 ，boss 林又发来这，哎呦，这个是妹妹吗？
1: 做，哎，他问我做什么，他做我弟妹。
0: 哦，
1: 你这啥字？
0: 不是，我这网速不行。坤总，你那边网速比我好。
1: 真行啊，做弟妹。
0: 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哎呦，这个 boss 林又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啊，咋了？
0: 他说上面那张照片不就是我们唯一的合影吗？我们还以为是妹妹呢。

0: 美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大家来收听春玉有腔调。我们之前呢说了啊，这个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休假回来了。
1: 嗨，
0: 说那我不投他了，我也不投唐了，我不跟李渊走了，是吧？然后王伯当很够意思，你不跟李渊走，那我跟你走。结果这俩人呢，在这个怎么说呢？归途当中吧，就被唐军的乱箭给射死了。
1: 哎，

了呀，怎么怎么样的。包拯呢就好言相劝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一些大义的这样的话，然后吴妙珍呢到最后。

0: 相当理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他内心
0: 他都必须要有一些纠结，
1: 内心是纠结且矛盾的。
0: 对，
1: 所以他一定不是单纯的愤怒的去指责包拯，
0: 和用的那种威严和爱才之心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是的。
0: 另外，这个小生是来扮演李存孝的，李存孝是由一个小生演员来扮演的，那么是由叶绍兰演的，那英气十足，贼拉好看。
1: 本身长得就好看。
0: 对，而且呢。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找李克用的二夫人曹月娥
0: 一起商量。
1: 咱俩商量商量，
0: 嗯，
1: 是不是？
0: 咋整？
1: 这事儿咱得圆回去啊。
0: 然后曹月娥呢就出面
1: 啊
0: 啊，教场比武，以此为条件
1: 啊，
0: 就是反正就敦促他发兵吧。
1: 啊，
0: 你比比，看看咱俩谁你俩谁厉害，
1: 对吧？
0: 谁厉害了听谁的。
1: 哎，
0: 啊，
1: 敬老大。
0: 嗯，反正就这么着啊，就这么一段故事。珠帘寨，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呢是两位老生演员来合作的一个对唱。
1: 嗯，
0: 这一段呢是马长礼和李世林来演唱的，
1: 都是优秀的老生演员。
0: 嗯，就是李克用和程静思俩人之间的那个
1: 勾心斗角。
0: 不是，就是
1: 没勾心也斗角了，
0: 互相反正就是争辩、争论啊、
1: 哎，
0: 一番的争论。
1: 嗯，
0: 这段
1: 你想三七，我想二十一。
0: 哎呀，就反正这段唱腔，俩人真的很好。马长礼大家都熟悉，他的唱腔呢，怎么说，比较清新流畅。
1: 嗯，
0: 然后他的唱腔里边呢，就我总感觉哈，就是在传统戏里边有时尚的味道
1: 啊
0: 啊，而且很细腻。但是李世林的创造风格，他的演唱风格就是属于那种很古典的。
1: 嗯，
0: 宗传统的，
1: 嗯，
0: 哎，这两个风格一合作，
1: 也算是当时戏曲里面的新旧碰撞啊，
0: 对吧？
1: 嗯，
0: 哎，也是一个完美的呈现啊。
1: 是，
0: 我们来听听，
1: 来这一段《珠帘寨》的选段啊。

回头问开外，天地清官有数在，这样的报跟大众说出来，此报出在山海外，三年五载新风来，我只爱将日山海和民学看作国家的栋梁才，这什么年纪败邪气衰，王朝文明他就不敢来，天地

0: 音，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戏曲的故事，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经济广播的春玉有腔调。
2: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呀是对唱。
1: 嗯
2: 啊，但是呢，今天的对唱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出特别的戏。
1: 没事儿，他也对唱，只不过就是老旦唱的多一点啊。
2: 哎，
1: 红母骂愁。
2: 对，这里边呢，实际上咱们说这一段的主角。
1: 红母，
2: 哎，是老旦的唱腔。这一段呢是李明岩先生的，
1: 对
2: 啊，一段觥筹详亲。然后呢，母亲就说你这个叛国呀，
1: 对
2: 啊，你叛国呀，你这样不行啊，然后就给他一顿骂。
1: 洪承畴呢是这样的，洪承畴说的，我不是叛国，我是卧薪尝胆
2: 啊，
1: 我是去。对，迂回。
2: 我咋那么不信呢？真是，嘿！
1: 当时他就是这么跟他妈妈狡辩的。
2: 妈妈瞅瞅的，就你那尾巴一抬。
1: 哎呀，真的就是这样啊。然后那个，我们今天呢来选择的是李明岩和另外一位老生，就这老生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是谁。
2: 哎，因为当时呢这一段里边啊，我们没有找到他的演员的扮演者，
1: 没有找到扮演者，然后化妆，听他的唱腔呢，我又没听出来他是谁。
2: 对，
1: 就是如果是包括类似于像余奎志了、杜振杰了啥，反正跟我这耳朵一听，我都真的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啊。这一段我就是死活没听明白他是谁啊。
2: 耳生呢？
1: 但是这段当然了，一定是以红母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演唱者。然后我们来听听吧，这段唱腔也特别好听，也把这个红母的这个角色啊演的，就是她的悲愤呐、痛心呐、失望啊，就是都表达的特别好。
2: 哎，那咱们来听这一段红母骂愁，我大明忠良将，世代不尽。

0: 好，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段《红母骂仇》。
1: 最后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欣赏一段《大保国》。
0: 哎，那这个段子大。

0: 千岁，自他可以来，哪有陈大兄的道理？你我上殿千岁，
1: 大人上殿千岁。
2: 是。
0: 齐国太举扬而家，有欺君之罪，请之听难度。
3: 从今以后，朝中有事无事，不与徐阳二大肩当相干，下殿。
0: 恭喜国太。千岁，国太。
4: 看，这俩人是不是拍桌子了？唱的
5: 是。
4: 啊、嗯，要让要让我要让，
5: 哎，
4: 然后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这两个人啊，你说哪有是哪有一个就是大人的样子？对、嗯，我们的时间每天的13:30到14:30，
5: 那就明天见了，
4: 明天见。

0: 妈，咱们。
1: 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呀，宝宝真棒。
1: 落，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2: 哎，
1: 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而且。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0: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活过100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提醒各位，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呢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朋友们，近期啊，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比瘦的风潮如约而至。可能您看过或者说听说过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些关于减肥啊或者说瘦身的一些词啊，包括说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啊，这样的一些话题轮番的登上热搜。一条条像什么七天瘦十斤啊、最佳健身方案等等的一些图啊或者是文案，牵动着很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热梗。两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依旧是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为减肥，也是折射出当下一些健康上的误区。比如目前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而一些医学专家呀，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不少的患者哈，对减重呢是存在认知上的误区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唠唠这个话题哈。首先咱们说戒碳水就能瘦，或者说戒碳水能瘦脸，这事儿您听过吗？啊，网上有的人说了，戒碳一周，我这脸上这肉啊，可是肉眼可见的变得紧致了。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声称说，我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引发了大量的人的效仿。但咱们要听听专家医生的建议。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网上流行的做法呢，大多是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的模式。刘医生表示，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功能。但是呢，长期的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缺乏，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呢，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发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此外，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然后啊，在后续的时候特别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什么生酮啊、液断啊，你乍一看或者说乍一试好像很管用，但殊不知它的副作用和后续的影响也是非常多和非常大的。接下来啊，要说到打针这个话题了。打针能躺瘦吗？这个针叫什么？

名字，让我们大声的说出来。很多啊，爱美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动心思靠打针减肥的朋友，肯定是很熟悉的，叫司美格鲁肽抗瘦神针呢。公开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平均体重下降约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认为打了神针就能一劳永逸，但却忽视掉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医生介绍说呢，这类药物它的原理啊，是模拟我们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它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主任严之强医生也表示，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人群来说呢，治标不治本，也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各位专家表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的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这些人群呢是明确禁用人群。医生提醒，不能去选择的这个常规的选择。另外，减肥还有哪些误区呢？比如说，我们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减下去的究竟是水分呢，还是肌肉啊？这是真正需要我们减少的，多余的这个内脏脂肪啊，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哪种。那健康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增肌啊，减掉脂肪，增加肌肉。采取过度的节食等等方式快速的减重，它的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有医生介绍啊，说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例啊，一个年轻的女孩长期的节食并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她的体重骤降了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一发现啊，这个女孩的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也紊乱，而且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专家表示，健康呢是体重管理的根本为啊，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瘦成一道闪电，是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特别瘦啊，实际上是让我们存肌肉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所带来的风险。2024年版提到，成人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适合控制在18.5到24之间。那高龄的老人适当的可以放宽到22至26.9。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也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就更加的关键了。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到20%，女性呢在15%到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可以视作肥胖。相比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就来得更强，危险程度也更高。医生提醒，成年男性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么腰臀比方综合评估我们身体上的各项指标的。

有医生介绍说，在他降低体重，那像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说到他们会明确的拒绝的。在国家喊你减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引起热议之后，国家喊你存肌肉，近日呢又可以说是刷屏了网络。四月份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随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储蓄肌肉。另外，专家医生也提醒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老来瘦啊，也是很多人认为，哎呦，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这个瘦是胖瘦的瘦，并不能真正的做达到啊，老来瘦。这个瘦是哪个呢？寿命的寿。医生说到啊，有肌肉才能真正的啊老来瘦，就是寿命的寿。当老年朋友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啊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更安全、更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

体重管理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的养身，所以呢要因人而异，精准呢饮食、运动、睡眠还有心态。管住这四样，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要避免指节食不运动，除了控制住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多位专家也表示，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上。体重管理啊，需要分类施策，但是运动呢，在其中贯穿全程，也是适配所有人群的。对于超重肥胖群体，医生建议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另外，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一些抗阻训练啊，来减脂塑形。过瘦的人群呢，就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也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比如说在家里面，举举哑铃、弹力带，来开展一些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啊，对身体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针对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啊，怎么说呢？医生表示，老年人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比如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来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当中的一些小胖墩、小豆芽，医生建议啊，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来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多位专家学者表示呢，体重管理其实它并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管理，而最重要的呢，又是对健康体魄的一个知识，还有就是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

0: 说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玩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啊。刚才的歌曲呢是健康快乐啊，歌曲的名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刚才我们在减重的这个话题当中提到过，老年朋友啊要注意增加肌肉量，然后呢少跑少跳，因为呢容易摔倒。因为为啥要说这个摔倒这个事儿啊，有研究有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有近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跌倒是老年人因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那值得关注的是呀，这个跌倒呢它是可以预防的啊。据生理疾病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是可以通过干预啊加以改变的，比如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还有用药管理、环境适老化改造等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另外专家指出啊，老年人因为衰老或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肌肉力量降低、平衡能力下降是导致跌倒发生的重要原因。目前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是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研究证明不得降低老年人群跌倒的风险。

今年的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啊，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那宣传口号呢，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四家机构共同主办啊，这个预防跌倒宣传周。哦，体肿、直腿后抬等等呢，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则有助于提高身体上的耐力。但是在此啊，医生也特别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呢，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一定要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来选择安全的运动场所，热身之前啊，运动之前要量力而行。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话题啊，是关于科学运动老年人防跌倒的这么一个内容啊，也给大家提示了，像练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瑜伽，还有健身舞啊、慢走啊，这些动作呢，都是可以更好的在我们老年人运动当中去选择的一些锻炼方式，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些帮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雄踞辽西，
1: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我是没头脑，多麻烦，
3: 不高兴换。
4: 多麻烦啊，

情况量力而行。那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朋友防跌倒啊、防摔倒的一些温馨提示。我行我素，我们的新朋友，他在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表了评论。他说，家里面有老人曾经跌倒过，就觉得身体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伤害。老年人真的不能摔倒啊，家人也要多关注、多帮忙、多盯着。确实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的身体条件啊，可能不适合过多的这个行走啊、运动啊，那家里人呢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耐心去陪伴，一定要在身旁啊多关注。

小亚朋友说，想当年我跟国家的这个口号一起剪，剪了之后又反弹，现在呢又要去剪了。小亚呀，其实你这个也是很多减重人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减肥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一个自我斗争，一个自律，或者说改变很多生活习惯的一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守的这么一个力量啊，自律的这么一个心情。要不然一旦放弃就很容易反弹，或者说呢可能会更严重啊，让自己这个体重变化的上上下下的，对身体也是不好的。管管朋友说，我曾经有一段就几乎不吃什么碳水，后来发现头发掉的比原来多好多呀，就不再敢这样了。

0: 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到。
4: 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

0: 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池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品

交情已然在，看在我父亲的份上，高抬贵手，赏个面啊，把道路闪开，让我四叔出去。我们哥俩都没叫，把门踹开，跑进厅房，娘啊娘，把五夫人吓了一跳。令侯命人说，把这练武的领到金陵侯府，我有事情啊，他先走了。那王官过来把武殿长领去了，武的怎么办吧，我花钱在老龙驼卓虎岭镇给你修个宅子，那地方真山真水，比较肃静，就是你不教没叫人一嗓子，把武的也可吓坏了，挺身站起来，孩儿啊，出什么事儿？哎呀爹，我就听说他与世长辞了，怎么又活了呢？哦，明白了，武殿长跟我们耍心眼儿，老的人没法比，要不怎么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挡得住杀开条血路，这才冲进去。大家一看朱元璋平安无事，这才放心了。

把赤福燕文气的二次轮膛就砸，离着长茂的脑门子差不多远了。长茂一看，这兵刃你收不回去了，双脚一点蹬，屁股就离了马鞍子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把劲儿就使足了，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那长帽的力气多大，喊了一声开，就听见嘡啷一声，凤翅鎏金膛应声而飞，就起到半悬空了，把个赤福燕文震的哎呦哎。再看两只手全都震裂了，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他打一冷战，我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这是个人吗？拨马就要走，长帽一看，别走了，就在这吧，小子。反手一说叫泰山压顶，直奔赤府燕文的后脑。赤府燕文一看躲不开了，使了个锁梗藏头，孔背躬身，脑袋躲开，把后背给了人家了。那能行吗？啪，就这一硕砸的这个结实，把护背旗砸的啪啦啦飞落，真好像秋风扫败叶，把护背旗的旗囊打个分碎，把赤府燕文打了个骨断筋折呀，当时就死于马下。后边的众将一看得了胜了，杀打骑撒战马乱斗交魂，前后夹击是援兵大败，义军趁势就占领雨花台。说的是个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朱元璋好像没死在这儿，说好事转败为胜，把雨花台得过来了。众人移兵到了雨花台，是隆重祝贺呀，先给朱元璋问安，有的来道经，朱四爷一概全挡驾了。其他的弟兄过来参见大哥武殿章，又在镇子里面把武大嫂接出来，弟兄相聚说不尽的心里话啊，这个咱就不必细表了。雨花台占领之后，朱元璋一面整顿军队，一面给众将记功，另一方面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南京就在眼前，朱元璋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不过大伙一致都认为南京不那么好打。你看打太平府啊、芜湖关呢、雨花台呀、这都好办，唯独是金陵啊，就是南京，那是藏龙卧虎大邦之地，南齐省头一个大城镇，刨出北地燕京就得数这儿了。城墙也高，护城河也深，里面守城的一色都是火炮和弓箭，再加上主将是金陵侯赤府燕寿，手下精兵150,000，在采石矶长江里面密布战船，船上也布满火炮，要想把这钉子拔下来谈何容易。最后军师大帅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打南京非得分兵打，一方面把南京外围的城镇全给它端起来，再一方面把长江封锁，断绝它的水路，孤立南京，然后一鼓作气才能拿下来。朱元璋听着有理，马上就执行了。怎么样分兵呢？元帅徐达分兵三路，这一路

0: 派郭英、郭世俊领精兵5万、上将10员攻打宁国府，派常遇春领兵5万、上将15名攻打瓜州，元帅徐达自统精兵攻打南京紫金山，朱元璋领着其他人马坐镇雨花台，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开始操练军队了。凡是那老弱病残者一律淘汰，全选拔那精壮的，每日操练。尤其攻打南京需要水军，就让大爷武殿章带着汤和邓玉专门训练水师，准备战船。这个日子可不短呐、啊！3个月以后，朱元璋得着战报，把他吓了一跳。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的失败了，一开始打得挺顺利，后来中了人家的空城计，被困在瓜州，现在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命都保不住了，派人出来告急呀、啊，让西吴先王速派援军。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一把这大将都派出去了，眼前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常茂一听可急眼了，找朱元璋来：我四伯父，我爹困在哪儿了？困在瓜州。哎呀，真饭桶啊，大活人怎么能叫他困住呢？我你给我一道旨意，我要去救我爹，我爹要完了可就都凉喽，你看怎么样？最后经过研究，让常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领兵3000，身为前部先锋官，闯连营，展开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书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2: 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
4: 等得慌，俺等得知道不知，当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审情访谈，立足本土，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

0: 蔚然成风。带头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善于从政治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带头提升善作善成的过硬本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带头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主动担当作为，发扬斗争精神，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绝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带头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自觉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坚持正确用权，严格家风家教，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
1: 徐坤林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和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紧扣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稳妥有序推进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制度规矩，做好结合融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开班式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省领导李猛、赵成、蒋天宝、霍步刚、白英，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
0: 瑞平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既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线总指挥，承上启下，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一线总指挥不能当两面人，不信奉所谓的实用主义，不搞政治投机，真正做到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1: 县区工作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想干好非得有几把刷子不可，要了解上级部署，熟悉本地情况，思路招法清晰，善于把国家政策举措转化为具体行动，不能来时踌躇满志，去时涛声依旧。一线总指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当地党风政风都具有示范作用，必须行得端、坐得正，既挂帅又出征，该干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担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不怕得罪人，必须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以实干出政绩，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
0: 本台综合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传承庚戌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设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干警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文联、省直机关工委共同主办了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歌曲展演，汇聚了我省优秀中青年歌唱家及新文艺群体力量，展现辽宁红色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风貌。省委党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0: 东北抗联史诗陈列馆推出原创沉浸式情景剧《血刃长歌》，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党课，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鞍山市启动英雄之地、钢铁之城、英模故事宣讲系列活动，在鞍山市烈士纪念馆，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参观，了解解放鞍山的历史故事，感悟英烈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1: 沈阳市二经二校教育集团举办主题汇演活动，师生们以多彩节目礼赞百年壮阔征程，致敬永不褪色的时代英雄。 丹东市元宝区、锦州市临河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歌唱红歌，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盘锦市举办书画创作大赛，礼赞祖国，传承红色基因。铁岭调兵山市举办专题情景党课，以沉浸式舞台展演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
0: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红石村党支部书记李根扎根乡土20年，以党建为引领，发展多元。

0: 源产业，带领乡亲们共同治理，
1: 想都不敢想。当初为了让大家上这个项目，村支部书记李根可没少花心思。
2: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带动我们的村民来一起做这个项目，老百姓吧，他心里也没有底。后期了，我说你这样，我先给你们先演习示众。
1: 对这个村书记和村里的党员干部是越来越信任，李根趁热打铁，不断吸纳致富带头人、返乡青年加入党组织，组织党员前往各地的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研学，开拓致富门路。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山上有食用菌，平地上有鲜食玉米，还开始尝试蟾蜍养殖。村民孙红日
3: 之前开过厂子，然后后期然后完事回来就是包点地种鲜食玉米，收入一年能收入10多万吧。
0: 如今红石村已经形成党支部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并引进食用菌深加工项目，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村民李凤华前几年在合作社入股，平时就在加工厂里打工，每年既能领到分红，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4: 来这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
2: 把这个整体这个村容村貌搞起来，文旅结合吧，咱们这个村里这个民宿，下一步呢结合我们这个房屋改造，给更多的城里人吸纳到我们村，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经济发展吧。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1: 记忆，也面对着今天新的消费需求，老品牌怎样留住老顾客，又如何吸引年轻人？今天我们走进几家辽宁企业，共同关注老字号何以新潮。
0: 今年东北超赛场外，德式的足球冰淇淋很受欢迎，这个沈阳老牌冷饮借着赛事热度，让老味道走进新的消费场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选择。德式集团总裁常务助理方辉
6: 研发出来大批的具有鲜明 IP 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像我们故宫系列的 IP 产品、辽博系列的 IP 产品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将我们德式制冰厂升级为沉浸式冰淇淋主题乐园，用经典留住了老顾客，靠创新吸引了年轻人。
0: 在德式门店里，这种变化更直观，中年人奔着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而来，年轻人则被新造型和主题文创吸引。
7: 冷饮直到现在我也一样，
8: 做的一些联名啊也好啊，做的一些雪糕啊、冰淇淋啊也好，就是更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喜好了。
1: 老字号的新潮不只体现在消费场景里，也体现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中。丹东孔雀表业始建于19和复杂机械表，向高端市场发力。孔雀表业集团有限公司工具厂厂长滕振宇。
9: 怎么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产量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考虑的。以前是半年我们出一个新产品，就现在2到3个月一个全新的产品我们就在出。以前是国内同行业有个 PK， 现在我们的 PK 是放眼全球了。
1: 沈阳红梅创始于1939年，曾凭借一袋味精走进几代人厨房。如今消费者更关注健康低盐和使用方便，围绕这些变化，红梅的产品已经延伸到鸡精、酱油、料酒等九大系列。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峰：
10: 最怕就是丢了魂，只换了皮。我们理解的年轻化，是把老字号的魂植入到新顾
0: 子，也在寻找新机遇。在企业投资近6000万元的新建厂房里，果蔬汁无菌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大连林家铺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阳：
11: 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这个果蔬汁无菌生产设备，然后生产杯装的果蔬汁。那新产线能够投产的话，我们预计蔬菜汁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7亿左右。
0: 新的技术、新的受众、新的需求，都在推动老字号不断自我革新。跨界合作研发新品、多元营销是破圈突围的路径，更守住品质、文化和口碑，则是持续生长的根本。辽宁大学教授郭玲玲：
12: 我认为对于老字号来说，首重创新要守住3个证：一是守住品质之证， 这是老字号的安身立命之本，二是守住文化之政。每个老字号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城市记忆。三是守住价值之政，这是老字号所承载的匠心坚守、精益求精的经营哲学，这是根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断。
0: 省商务厅零售业服务处处长易宝飞，
13: 出台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1: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近日一场城市更新头脑风暴在东北大学启幕。来自江苏苏州、辽宁沈阳的专家学者、园区运营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围绕工业遗存如何从工业。沈阳1905文创园王蕊，
14: 大概两个月左右都会展我们的国外的一些艺术家的画展，然后呢，我们的音乐空间每一周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1: 苏州第一丝厂文化产业园区负责人张恒，

0: 觉得一个项目要想长期，那一定是人，就是源源不断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里持续产生源源不断的内力，这个地方才会一直活下去。
1: 沈阳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而苏州在工业遗存活化、文创园区运营、城市更新领域积累了全国领先的经验。南北行业专家、资深运营者们围绕政策路径、空间改造等核心议题，为辽宁工业遗存的活化升级打开了全新思路。首创郎园副总经理丁明志：
2: 在国家这个事物的品质都能够提高起来。
1: 东北大学建筑学院常聘教授丁建华：
3: 工业的类别还有它的遗产的价值属性，其实它是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牵引的主线，同时要结合我们这种
4: 一线运营者问业态、问行业、问创业。
5: 我是学建筑学的嘛，所以城市更新应该我责无旁贷，希望通过我以后的进入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融入进去这些创新的想法。
6: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今天的活动收获了很多话题，然后能够为我后续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一个借鉴，并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示范区。
4: 从理论研讨到企业签约，从经验分享到青年对话，这场双向奔赴的交流让辽苏合作从产业对口延伸到了文化共生、城市共兴。
1: 本台记者孔祥东报道，资8.54亿元，新建4回500千伏线路，共计242公里，铁塔329基。据了解，项目投产运营后，对改善东北地区的电源结构，推动电网电源的多样化发展，提高东北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4: 本台记者高志远、田碧君报道。昨天，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康平站圆满完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代表队与大众骑游选手约1900人。赛道串联卧龙湖生态景观。
1: 沈阳地铁3号线东段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4公里，共设13座车站，可实现2、4、10号线便捷换乘。至此，3号线实现全线贯通，总运营里程37公里，完整构筑起沈阳南部东西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大连北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小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大到暴雨，降雨时局地伴随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到22摄氏度。南里电话4677111139043163130，经理徐茂峰。
8: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易县24度。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其他地区2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易县24度。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其他地区2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为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实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努力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者，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0: 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

0: 市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校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是中沙全面战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

0: 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 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大专及以上学联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
2: 学生五加一。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
5: 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
7: 教舞的好的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
0: 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
1: 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
8: 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南丰二
10: 是在中央大街第一大道人防工程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在2026大连夏季，我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校地企协协同创新，借鉴苏绣精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进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锚定
9: 教学设备及成果展示，详细学习其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校企合作、技能实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创新举措，重点汲取
10: 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政策出台前公开征求意见，出台后精准推送并定期评估，动态优化。在市场环境方面，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和一照多指改，落实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检查计划申报，全区累计获评清风辽宁政务窗口40专栏，传播营商好故事。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9: 6月26号至28号，由全国高职广参与度高，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课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局，把所思所悟融入日常教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扎实的行动助力新时代

0: 政客建设提质增效内涵发展。全媒体记者李鹏报道。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全体毕业生和学校领导老师齐聚现场，共同颁发毕业证书是活动的核心环节。学子代表逐一上台，接过证书的瞬间是对数年用功研读的最好嘉奖。活动现场为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学校参军入伍优秀毕业生颁发证书，通过对他们的表。
0: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耐心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
1: 壮阔的革命历史接受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教学、光影课堂的形式，让红色精神落地。
0: 挺男子乙组两枚银牌，皮艇、划艇两个项目男女甲组、乙组九枚铜牌的好成绩，为我市水上运动发展注入。
1: 人员清点完毕，本次演练圆满落幕。全媒体记者李可、王宇红报道。
0: 近日，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3: 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
5: 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进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端救援场景，模拟人员被困孤岛，舟艇无法近身处置的险情，蓝天救援队队员使用远距离抛投器械，
1: 接触式精准救援，全面提高队伍应急搜救协同作战能力。150余只，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老人们在施展才华、服务集体的过程中，丰富了晚年生活、
0: 修养、助老
1: 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群众期盼问题紧。

0: 民生工程，惠及民生，温暖民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东北啊，降雨还会偏多，我们辽宁的天气呢，也如复制粘贴一般，阵雨或雷雨天气依旧很频繁，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5: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6: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
4: 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是阳光热线，欢迎继续关注。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
1: 本期昭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第一时间里关注您所关心自西向东方向以及从锦西街到人民街自动向西方向车流量有些大，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需要大家短暂的等候啊。我的过程当中，减速一定要减速啊，不要经过的时候呢车速过快啊，激起水容易这个带来一些麻烦给一些其他的市民朋友，城市文明的底色，但是却屡屡遭遇无理投诉，陷入费时费力维权的困境。这也折射出了当下出租车行业维权。
2: 我说这个真拉个大活，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同行司机问我你下哪儿了，我就逗乐，我说我下个一线，下边话就没有了。
1: 特色美食，耐心的解答游客的咨询，贴心的提供出行的攻略，凭借其真诚周到的服务，王师傅呢也收获公平正义，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合法付出，维护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那么对于每一件投诉件的处理啊，也都要严格。令您气愤的问题，您都可以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把这件事情呢讲一讲说一说。在你讲述的过程当中，请您一定要记好，有很多人在关心。
3: 请党和人民放心，
1: 直接的对接了负责该片区的救改工作的管理单位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了居民反映的具体命，立足于岗位踏实的履职，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坚守责任担当，永葆党员的本色，以实干